印度、挪威商业与研究峰会，印度王储哈康和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雷也参加了峰会。莫迪总理在峰会上支持对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表示赞赏。他强调双方利益有关，方应努力实现框架下1000亿美元的投资目标，并在印度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他着重介绍了印度强劲的增长势头、人口红利、才华洋溢且充满抱负的青年群体，健全的商业环境、有利于投资者的监管框架以及竞争型联邦制精神。他鼓励挪威加大对印度关键领域的投资，例如蓝色经济、造船、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医疗科技、关键矿产和初创企业。莫迪总理还强调了印度雄心勃勃的绿色转型议程，着重介绍了印度的规模不断增长的能源输出、气候承诺以及在可再生能源、电杠基础实施、绿色氢能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他赞赏挪威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海洋脱碳、海洋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政策方面的领导地位。莫迪总理敦促两国商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寻找新兴合作领域，并加强经济合作。此次峰会汇聚了50多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及来自挪威和印度商界及研究界的250多名代表。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峰会标志着自印度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以来，双边经济合作势头日益强劲。峰会期间，印度和挪威企业及机构签署了多项商业协议。中东和非洲事务部补充说，在高级别商业和研究峰会召开了之前，在奥斯陆的不同地点组织了4样圆桌会议。这些会议的重点议题包括医疗创新、海事合作、电池和储能系统、数字化和电气化以及风能。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首次访问挪威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两国宣布将印挪关系升级为绿色战略伙伴关系。在今天与奥斯陆与挪威总理乔纳斯·加尔斯特雷举行代表团级别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莫迪总理强调这一伙伴关系将确保在清洁能源、气候适应能力、蓝色经济和绿色航运等领域加强合作。他希望印度企业能够利用自身的规模、速度和人才优势，结合挪威的技术和资本，开发出具有全球视野的解决方案。挪威也将加入印太倡议，今天采取了具体措施以确保其事实的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取得成果。双方尤其着眼于在高科技、人工智能和初创企业领域等合作。

以示这一伙伴关系面向未来。在本次双边会晤中，双方签署了多项谅解备忘录，涵盖高科技医疗解决方案、数字医疗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与挪威航天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深化双方在航天领域的联系。18日签署了一项三方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印度和挪威将利用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人类发展解决方案。挪威首相今天发表重要声明，强调在当今冲突不断的世界中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他肯定了印度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两国领导人重申了他们对既有规则的世界秩序的共同信念，以及对对话和外交的承诺。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莫迪总理被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授予挪威皇家公爵勋章施达瑟院长。18日第五次统一健康科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在新德里举行，会议由首席科学顾问阿杰伊苏德教授主持。重点讨论了如何通过加强跨部门协调和制定长期规划，提高国家应对新出现的公共卫生威胁的准备能力。会议期间发布了一段关于加强各邦和联邦属地统一健康治理的示范治理框架视频。该视频重点介绍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机构协调和分散实施统一健康的途径。会议还讨论了各利益相关部委和部门的活动和干预措施，以及如何将这些活动和干预措施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流程。讨论内容涵盖了统一健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优先事项，重点关注综合检测、实验室能力建设、人工智能互助病院体检次、跨部门数据共享以及医疗对策的制定。过去一年，国家一体化健康使命取得了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包括制定示范治理框架，以加强各邦和联邦属地一体化健康治理机制，启动既有基因组学和混基因组学的检测网络，以更好的检测新出现的健康威胁。在人动物环境里面启动检测计划，以及通过国家一体化健康大会等举措提高公众意识和青年参与度。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新闻报道，请收听印度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印度瑞典战略伙伴关系。2026年5月17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抵达瑞典哥德堡，开启其五国访问的第三站。莫迪总理的专机进入瑞典领空时，瑞典英式战斗机全程护航。瑞典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在机场迎接了莫迪总理，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地印度社群也以波罗多舞表演欢迎莫迪总理的到来。在一次特别仪式上，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向印度总理莫迪授予北极星皇家园长达首次园长，这是瑞典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荣誉之一，设立于18世纪。该园长是瑞典所有外国政府首脑的最高荣誉，旨在表彰其在公共服务和家庭

响与瑞典关系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印度总理莫迪对瑞典维多利亚王储和瑞典人民授予他这项荣誉表示深切感谢，他将这份荣誉献给14亿印度人民，以及印瑞两国之间历久弥新的友谊。莫迪总理指出，授予瑞典皇家北极星勋章是对印瑞两国历史渊源和文明纽带的忠诚，也是对两国人民之间深厚情谊的知己。莫迪总理是首位获此特荣的亚洲领导人。该奖项的授予标志着印度瑞典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体现了两国推进双边合作为全球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的共同承诺。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和印度总理莫迪互赠特别纪念礼物，以庆祝诺贝尔文学奖的主古鲁夫的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遗产。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赠送的礼物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两份古鲁德夫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亲笔手写个性的复制品，附有一小段说明文字和一张泰戈尔1921年访问乌普萨拉大学时拍摄的照片。原件最近在瑞典国家档案馆被发现，是泰戈尔在1921年和1926年访问瑞典期间创造的。莫迪总理向克里斯特森总理赠送了一套泰戈尔作品集，以及一个来自和平乡的特制手工包，包上的图案是泰戈尔亲自挑选的，旨在扶持当地工匠。这个包象征着泰戈尔的艺术理念，艺术不应局限于画廊，而应赋予日常物品以生命，弥合理性与实用之间的鸿沟。尽管泰戈尔先生在1913年未能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奖，但他在1921年访问瑞典时收到了古斯塔夫五世国王的接见。这些礼物象征着印度和瑞典之间共同的文化和知识遗产，也表达了对泰戈尔先生不朽遗产的敬意。此次互赠礼物也恰逢泰戈尔先生1926年历史性访问瑞典100周年。首相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了双边磋商，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也参加了会晤，并转达了国王卡尔士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亚的亲切问候。首相也对国王陛下八世守臣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两国领导人全面回顾了印瑞关系，并肯定了双边关系在贸易与投资、创新、绿色转型、新型技术、国防与安全、数字化、中小企业、航天、科研、教育、文化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日益增长的势头。他们重申了加强具有共同民主价值观，以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研发合作为驱动力的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他们强调以保持定期的高层政治会晤和机构对话，
以制

到不断扩大的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将印度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该战略伙伴关系将以四大支柱为指导，促进稳定又安全的战略对话。下一代经济伙伴关系，新型技术与可新兰的互联互通，以及携手共创未来，惠及人民、地球健康和耐心。为落实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通过了2026年到2030年印瑞联合行动计划。该计划为在政治、经济、技术、安全、气候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全面的路线图。莫迪总理赞赏瑞典在创新、清洁技术、先进制造业、可持续交通和数字化转型等战略领域与印度持续开展合作。克里斯特松首相赞赏印度在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进展。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短评，请收听印度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

0: 客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会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她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他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他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他的后面。他问别人，他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头条新闻。印度挪威商业与研究峰会，莫迪总理推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加速投资。印度和挪威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绿色战略伙伴关系，重点关注清洁能源和蓝色经济。统一健康使命着重于提高国家应对新出现的公共卫生威胁的准备能力。伊朗成立新的监管机构，以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海上安全和互联互通是印伊会谈的重要议题。 美国正寻求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14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印度斯泰尔新的一首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讲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公布部长皮尤什·戈亚尔今天呼吁世界与政府深化协作，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印度竞争力，加快推进发达印度目标。戈亚尔部长是在新德里出席2026年印度商业改革峰会时作出上述表述的。他表示，当前全球性时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应被视为印度加强商业流程、加快改革、增强人行并完善供应链的机会和机遇。戈亚尔部长呼吁企业保持警惕，避免融化，避免恐慌。他指出，印度曾成功克服新冠疫情等不可预测的挑战。他强调，企业需要采取更智能、更高效的经营方式，包括减少浪费、提高生产力和采用节能措施。戈亚尔部长透露，目前印度境内运营的全球能力中心约有1800家，这些中心直接创造了近200万个就业岗位，间接带动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他表示，国际企业日益认可印度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印度拥有年轻且富有才华的人力资源，能够支持全球运营。戈亚尔部长指出，企业才应该将新型技术和全球发展视为基于政府正通过与全球值得信赖的伙伴合作，低成本数据供应、扩大可再生能源以及强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服务创造良好的投资生态。他强调，印度正从优势地位走向世界，是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提供者。谈到各项自由贸易协定时，戈亚尔部长表示，这些协定为深化合作打开了大门。他敦促印度企业充分利用自贸协定来吸引投资和扩大出口，而非禁让进口增加。印度目前的目标是将出口规模提升至1万亿美元。戈亚尔部长还呼吁出口商积极利用即将生效的自贸协定，提前开拓新市场，开展样品测试和实订单，并在协定正式生效前加强全球业务拓展。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将在奥斯卢出席第三届印度别友使峰会。挪威、瑞典、冰岛、芬兰和丹麦总理将共同参加峰会。此前一届峰会于2022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本届峰会旨在进一步加强印度与北欧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重点包括技术和创新、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数字化等领域。随着印度与北欧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本届峰会预计将进一步深化双方贸易和投资联系。目前印度与北欧国家的双边贸易额约为190亿美元。峰会还将为扩大印度与北欧国家多领域合作提供平台，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讨论。在峰会举行前，莫迪总理已分别与冰岛总理克里斯特伦·弗洛萨多蒂尔、芬兰总理
佩塔利奥尔波和丹麦总理梅特菲雷德里科森举行了双边会晤。印度陆军参谋长乌彭德拉德维维蒂上将今天表示，辛多尔行动以军事标准、精准信息控制、外交信号和经济决心为一体，展现了协调一致的国家行动。

他指出，这次行动深入打击、摧毁了恐怖基础设施，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战略假设。随后又一直且有目的地的果断挺直。德维韦迪上将是在新德里鲁战研究中心举办的从安全到繁荣，支撑国家持续发展的职能力量研讨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印度与瑞典强调，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合作将是通往共同繁荣和可持续未来的必要之路。印度总理莫迪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共同转问指出，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能源安全面临挑战、经济碎片化趋势明显的背景下，世界将面临重要则快则是退回到下一的民族主义，还是加强国际伙伴关系。两国总理在今天发表的文章中表示，随着联合国迎来成立80周年，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同时改革全球治理机构以反映当代现实的必要性亦不可忽视。两位领导人指出，以国际法和主权平等为基础的规则性国际秩序为数十年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中强调，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全球南方负责人的声音，印度未来的两大重要目标是到2047年建成发达国家，到2070年实现零排放。两国领导人呼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印瑞合作至2030年，并邀请更多国家，特别是拥有强大创新生态系统和清洁技术优势的北欧伙伴共同加入并积极贡献力量。印度总理莫迪与挪威首相加尔斯特勒昨天在奥斯陆共同出席了印度挪威工商研究会峰会。挪威王叔哈坎也参加了峰会。此次峰会是在两国双边会谈成功举行后举办的又一种重要的举措，旨在进一步提升两国经济合作。峰会吸引了两国5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来自工商和研究界的250多名代表参加。莫迪总理在峰会上积极评价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两国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他强调，双方应共同努力实现协定的框架下1000亿美元的投资目标，并有责在印度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印度总理莫迪介绍了印度友好的营商环境，表示印度拥有有才华横溢的且充分抱负的青年，良好的商业管理和投资者友好的监管框架，为挪威企业提供了广阔机遇。他鼓励挪威企业在蓝色经济、造船、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健康科技、关键破产、初创企业、医疗创新和绿色技术等重点领域加大对印度投资。在两国关系升级为绿色战略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莫迪总理重点阐述了印度雄心勃勃的绿色转型议程，并赞赏挪威在清洁能源投资、海事脱碳、海洋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融资领域的

全球领导力。他要请两国共商结利用挪威的专业技术和印度的市场机遇，在绿色和蓝色经济领域打造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峰会期间，印度和挪威政府为及企业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涵盖航天、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隧道技术、医疗和先进技术等关键领域。印度外交部西秘书CB 乔治在情况通报中表示，这次访问显著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他强调，绿色战略伙伴关系将为两国带来更多的投资，创造就业，并助力印度实现可持续能源目标和能源安全。这次方向充分体现了发达印度眼睛所需的三大要素：贸易与投资、技术和人才。外交部表示，本次工商与研究峰会表示着在印度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以后，双边经济合作势头进一步增强。此峰会前还在奥斯洛不同地点举办了医疗创新、海事合作、电池与储能、数字化和电气化以及风能等四个专题圆桌会议。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各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送一篇短评。印度总理莫迪由2026年5月17日抵达瑞典哥德堡，开始其五国方面的第三站。莫迪总理的专机进入瑞典领空时，领空鹰式战斗机为其护航。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宋在机场迎接并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印度侨民还表演了波罗多乌和迎欢迎总理到来。在特别仪式上，瑞典王族维多利亚公主向莫迪总理搬运了因为北极星皇家宣章，这是瑞典历史最悠久最尊贵的荣誉之一。设立于18世纪，该宣章是瑞典授予外国政府首脑的最高荣誉，以表彰其卓越公共服务以及为加强瑞典关系做出的杰出贡献。莫迪总理对维多利亚王储和瑞典人民表示深切感谢，并将这一荣誉献给十四亿印度人民以及印度印瑞两国之间的持久友谊。他指出，北极星皇家宣章的颁院再次印证了印度两国之间的历史纽带和文明联系，也是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见证。莫迪总理是首位获得该宣章的亚洲领导人。这一荣誉的颁授表示着印度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的里程碑，提前

了一两国致力于推进双边合作，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承诺。瑞典首相克里斯同特颂与莫迪总理互赠特别纪念礼物，共同庆祝诺贝尔奖得主古鲁德福·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传奇遗产。克里斯同松香首相赠送的礼物包括一个装有两份泰戈尔手写京剧复制品的盒子，并附有说明文字和泰戈尔1921年访问乌普萨拉达学时的照片。这些原件最近在瑞典国家档案馆被发现，是泰戈尔1921年和1926年访问瑞典的时创作的。莫迪总理则向克里斯滕首相赠送了泰戈尔作品集，这以及一件来自和平巷的手工制作的报，上面有泰戈尔亲自设计的图案，以赋能当地工匠。这件报应象征着泰戈尔的理念，艺术不应局限于面画廊，而应融入日常生活，连接思想与实用。尽管泰戈尔1913年未能亲赴瑞典领取诺贝尔奖，但他在1921年访问瑞典时受到了古斯塔夫乌什国王的接见。这些礼物象征着印瑞两国共同的文化和知识遗产，向泰戈尔的永恒遗产致敬。此次礼物互赠也正值泰戈尔1926年历史性访问瑞典100周年的之际。莫迪总理与克里斯特松首相举行了双边会谈，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也参加了会谈，并转达了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亚的亲切问候。莫迪总理向国王陛下80岁生日致以美好祝福。主一晚，两位领导人全面回顾了印瑞关系，反而认可两国在贸易、投资、创新、绿色转型、新型技术、国防安全、数字化、中小企业、航天科研、教育、文化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强劲发展势头。他们重申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以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印法合作为驱动，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并强调通过定期高层政治互动和机制性对话来引领不断拓展的伙伴关系。双方一直同意将印瑞两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该战略伙伴关系将以四大支柱为指导：稳定与安全战略对话、下一代经济伙伴关系、新型技术和核心连接，以及共同塑造未来人民地球健康有韧性。为落实这一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通过了印度瑞典2026年至2030年联合行动计划，为政治、经济、技术、安全、气候和人文等领域合作提供了全面路线图。莫迪总理赞扬瑞典在创新清洁技术、先进制造、可持续交通和数字化转型等战略领域的持续投入。克里斯特松首相赞扬印度在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长足进步，并肯定印度侨民对瑞典经济和创新生态的积极贡献。莫迪总理邀请瑞典进一步参与
印度的发展股市。两位领导人还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了意见。莫迪总理感谢瑞典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机会。

的坚持坚定支持，双方充分致力于促进和和平稳定，构建人性供应链和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莫迪总理还在哥德堡出席了欧洲产业援助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强调，在日益复杂和稳定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可信赖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莫总理重点介绍了印度快速的经济增长、下一代经济改革营商环境、注重治理、不断扩展的数字共同基础设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生态以及快速转型的基础设施领域。他重申印度为印度设计在印度制造、从印度出口的远景，并邀请欧洲企业深化与印度的合作，将印度视为可信赖的和可靠的经济伙伴。莫迪总理指出，印度与欧洲必须共同构建人情且多元化的供应链。他介绍了印度在交通、物流、可再生能源、绿色载荫和核电等领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能源转型计划，邀请欧洲工商界在电信和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子和深刻制造、深科技制造、绿色转型与清洁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和城市转型以及医疗与生命科学等领域与印度加强合作。印度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第二篇克拉拉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两个邻居》。在克拉拉邦的一个乡村里，住着两个男的，一位叫拉姆，另一位叫郭文德，他们是邻居。郭文德很富有，可是拉姆很穷。当拉姆的孩子挨饿时，郭文德的孩子却喂得饱饱的。拉姆有时向郭文德请求援助，但是郭文德是个冷酷的人，他从不愿把钱拿出来去帮助别人。拉姆对希瓦上帝热情崇拜。当想到没有钱养活一家人时，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跳进了一个河里，沉没在水里，他觉得非常窒息，因此他从水里走了出来。在他的眼前，他看到了希瓦上帝。他在上帝面前跪了下来。上帝给了他3个椰子，并告诉他，在破开椰子时，他可把所有的愿望都拜出来。拉姆感激了上帝后，回到了家。当他破开第一个椰子时，他说出了愿一家幸福。忽然间，一幢漂亮的房子在他站的地方出现了。在破开第二个椰子时，他愿有一个好稻田，希望有一个肥沃的土地，能收成很多的谷子。当他破开最后一个椰子时，他希望成为一个富人，并拥有很多钱。忽然，几千卢比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所有这些富裕，都不能逃过他那富有邻居的眼睛。郭文德从未拜访过拉姆，可是今天他到拉姆家去访问，并问拉姆是怎样成为像他一样富的。拉姆没有掩盖，外面一样富的。拉姆没有掩盖事实，把所有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郭文德。郭文德决定不能失去这一好时机。他做了与拉姆一样的事，跳进了水里。上帝出现了，也给了他3个椰子。他把椰子带回家，希望成为百万富翁。当他正要破开第一个椰子时，一个乞丐走进了他的院子要饭吃。郭文德感到恼火，因此在破椰子时，他骂着说：“这是你的头。”

0: 记那咒骂的词儿真的成了事实，一个乞丐的丑脸搭在了他的肩上。他迅速地破开了另一个椰子说，愿这个头消失。可他成了没有头的人。他破开了最后一个椰子说，让我的头回来。一切都还原了，他的身份又恢复了。郭文德没有从椰子中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成了大家的笑料。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第二篇克拉拉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两个邻居。
1: 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供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将于11月30日至31日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主办20国集团外长会议。印度总理莫迪与挪威首相伊维纳斯加尔瑟特勒昨天在奥斯陆共同出席了印度挪威工商与研究峰会。印度和瑞典强调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合作将是通往工商繁荣和可持续未来的必由之路。印度陆军参谋长武彭德拉德维威蒂上将今天表示，新多尔行动以军事精准、信息控制、外交信号和经济决心以为一体，展现了协调一致的国家行动。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将在奥斯陆出席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印度国商部部长皮尤申·格亚尔今天呼吁业界与政府深化协作，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印度竞争力，加快推进发达印度的目标。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国际时间11:45到13:1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波长是17705千赫和15040千赫。欢迎各位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Nusrat Fateh Ali Khan 唱的印地语歌曲。